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人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3: 唉，
2: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呵，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好不容易习惯了自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真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将，
5: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5: 服务员来扫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扫这个。
4: 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6: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5: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6: 拿来吧，你
5: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高不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100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6: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5: 哎呀，百元大钞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13: 听百色。
0: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

夏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0: 哎，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1: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0: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1: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儿。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0: 你真是没心没肺。
1: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被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2: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3: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1: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3: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0: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3: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5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1: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3: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0: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1: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买

的冷面杀手呢，酷的都被拟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0: 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1: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也稳了，咱俩这组合绝了。
2: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

0: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0: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1: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0: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1: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0: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1: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0: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1: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2: 这天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1: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3: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1: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2: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

0: 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1: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2: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3: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4: 我是季希雅，在剧中饰演年年。
0: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4: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3: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4: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3: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4: 好嘞，我马上办。
3: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5: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5: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

0: 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激战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

0: 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1: 我是壮族，
2: 我是汉族，
3: 我是哥老族，
4: 我是彝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7: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我是百色荣雷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头一天吃剩下的白米饭，大家大多会怎么处理呢？炒饭还是热一热再吃一顿？今天啊，就把剩米饭交给微波炉，不用油炸就能做出健康解馋的锅巴小零食，简直是懒人的福音啊！一碗剩米饭加生抽、蚝油、少许老抽、盐、食用油，搭配五香粉和芝麻，充分拌匀，铺在油纸上擀成薄薄的一片，放入微波炉加热5到8分钟，放凉掰成小块，酥香入味，爱吃辣的还能加辣椒粉，或者是加入孜然粉调味。这招你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

0: 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1: 敬礼。
2: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4: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5: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

0: 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梦想天空分外蓝》。这首歌的歌名创作灵感来自于一位网友的创意，天空是蓝的，有了梦想的蓝色天空则更加浪漫。陈奕迅用温暖励志的嗓音唱出了对梦想的坚持与相信，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也送给每一个正在追梦路上的你。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带来的绑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Twins 组合带来的《绑架》，这首歌的核心主题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唱的是在感情当中找回自我、拒绝被掌控的勇气。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歌曲《数到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数到十》，这首歌由张简君伟进行词曲创作，用数字串联起了爱情当中的心境变化，从一个人唱到十分感谢。曾沛慈用细腻的唱腔把从一数到十的过程变成了一场关于关系与成长的自我对话。下一首歌来听陈嘉桦带来情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嘉桦带来的《情书》，这首歌以飞行旅途为叙事背景，飞翔在高空万里的想念，唱出了思念与自我成长的双重主题，是一封跨越距离的温柔告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蔡淳佳带来的《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等你成空》，这首歌唱出了等待的执着与无奈。《等你成空》的四个字里面藏着无数个日升日落，无数次望向远方的背影。有些等待或许没有结果，但那份心意本身就已经足够动人。

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6: 我的家！
10: 快！
17: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8: 人在，什么都在。
19: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郭顶带来的《不要想太多》。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王心凌带来的《爱情巨星》。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心凌带来的《爱情句型》。这首歌用建构句、疑问句、否定句、肯定句的不同句型，比喻爱情的不同阶段，用平时的语句讲出了爱情当中的深层哲理。王心凌以娓娓道来的唱腔，诠释出爱情的多种面貌。这首歌也是她从甜蜜教主转型为情歌女神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带来《倾城》。
1: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问我似凄冷的心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倾城》，这首歌翻唱自许美静的经典粤语作品，由黄伟文作词，曾比特用他细腻的嗓音重新进行演绎，将那份深情与落寞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版本。下一首歌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经过》。这首歌的整体风格细腻且真挚，传递出离别之后释然前行的力量。所有经过的人与事，最终都会沉淀成生命里的风景。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带来《不期而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不期而遇》，这首歌是同名公路爱情喜剧电影的主题曲。刘惜君用清澈婉转的嗓音唱出了相遇的美好，那些不期而遇的缘分往往是最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我要找到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邓紫棋带来《有心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有心人》。这首歌原为张国荣作曲并演唱，邓紫棋在她个人事业与生活的转折期将这首歌曲进行重新演绎，把自己经历过的风暴与成长投射到了其中，以此来致敬乐坛前辈，感恩一路同行的知己。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带来《从何说起》。

0: 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从何说起》。这首歌是电视剧《纯真的年代》主题曲，由林夕作词，李海英作曲，歌词融入了古典诗词《如梦令》和苏轼的名句《如梦令从何说起，梦回处几多感慨》。陈奕迅用他深沉的嗓音唱出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怅惘与温柔。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陪我看日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陪我看日出》。蔡淳佳将这首歌曲定义为一首励志歌曲，传递经历人生波折时有人扶持、不放弃希望的情感内核。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郑秀文带来《每天爱你少一些》。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秀文带来的《每天爱你少一些》。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4: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王乡。

0: 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启幕，推动住房消费与文旅消费深度联动。毕业档案寄到哪儿？怎么查？百色人社部门为毕业生送上省心指南。记者现场调查，车辆被行道树砸坏，谁来担责？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李琛、唐建豪、黄艳平、邓玲、诗云报道。7月24号，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推出购房补贴、金融支持、公积金新政等一揽子惠民举措，打造商文旅体建居融合消费新场景。记者唐亚平，
1: 本次活动集结了全市的优质楼盘安居惠民的利好的举措，更是用真金白银回应着刚需和改善型群体的期待。公积金提额银行专属的安居贷也同步配套，让返乡安家和改善换房都能轻松上车。
0: 本次活动设置了芒汇金融安居惠民消费专区、住房公积金政策咨询专区、智慧社区体验专区等多个功能区域，为市民提供从看房选房到金融办理、从装修配套到智慧人居的一站式服务体验。在芒汇金融专区，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全链条安居金融服务，覆盖住房按揭、装修消费等环节。交通银行广西区分行零售信贷部副总经理唐岩，
2: 其中惠民贷为纯信用线上产品，申请手续简单，审批放款效率高，还可以享受专项优惠服务，符合条件客户还可以享受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贴息比率1%，单个客户在单家银行贴息金额上限3000元。
0: 住房公积金政策咨询专区则聚焦灵活就业群体，推出自愿缴存新政。百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右江管理部主任卢建军，
3: 就针对灵活就业的群体，他们没有单位缴存的情况下，通过个人自愿缴存的方式缴存公积金之后，缴满6个月就可以享受我们住房公积金的一个贴息贷款，或者是原本有商贷的情况下去申请一个商业银行的贴息贷款。
0: 智慧社区体验专区同样人气十足，参展企业现场演示了 AI 数字员工如何主动识别社区安全隐患。广西远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周杏芳，
4: 原来的话我们可能说靠人为或者人力去做监测我们的安全的一些隐患的问题，那现在的话我们就交由给我们 AI 的数字员工，他会主动的去识别我们的风险、我们的预警，提前这个弹框报警，我们只需要去进行处置就可以了。以前可能我们是被动的这个发现这个预警，现在的话是主动的去识别我们的风险，所以的话就是把风险可以及时的去进行响应。
0: 从政策咨询到产品体验，从金融对接到智慧看房，各专区联动发力，让到场市民有了更清晰的置业参考。市民何先生，
5: 对我置业还是有挺大帮助的，因为这种活动对我了解了很多相关的政策补贴之类的。买房的话比较倾向于是刚需嘛，对我来说结婚生子之类的。
0: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紧扣优供给去库存主线，在政策支持促销活动及库存去化等方面持续发力，今年以来累计协调9个项目，获得银行贷款1.73亿元，其中新增白名单项目3个，授信金额1.15亿元。同步实施财政加房企双补贴政策，一季度财政购房补贴每套1.8万元，带动销售超过1000套。13家房企接力推出每套1.8万元补贴，促销500多套，有效释放了购房需求。百色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涛，
6: 下一步呢，我市将持续优化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房票、存量收购等政策工具，那么来推动我们百色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0: 本次活动持续至7月31号，依托百色芒果费，持续释放惠民利民政策效应。

0: 好，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陈叶斌报道。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的高峰期，不少家长和毕业生都在问，档案寄到了没有，在哪里查，怎么才算安顿好？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进了市人才服务中心。在市人才服务中心大厅，记者遇到了专程前来确认档案去向的市民杨先生。
1: 我是过来查一下我那个毕业档案寄到哪里了，因为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档案比较重要嘛，对吧，关系到我以后的可能我的就业啊、考公啊、考研啊、升学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确认一下比较好。
0: 像杨先生这样关心档案去向的毕业生和家长不在少数。记者在市人才服务中心了解到，进入七月中下旬，随着各高校档案通过 EMS 专用通道集中寄达，档案接收窗口的咨询电话明显繁忙起来。白色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人员档案服务科干部滕少娟，
2: 截止7月22日，我们中心已接收高校毕业生档案583份，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加。日均接到的咨询电话也呈现一个暴涨的态势。
0: 档案寄达后，需经过签收、审核、录入、入库、上架等多道工序，才能进入查询系统。对百色毕业生来说，从毕业到档案安顿好，最省心的路径就是学校直寄，无需跑腿，线上可查，全程免费。白色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人员档案服务科干部滕少娟，
2: 档案上架后，毕业生可以通过广西人社服务公众号或广西数字人社政务服务大厅以及电话咨询等方式进行查询档案的一个存档状态。
0: 对于暂未就业、在家备考或者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档案会不会变成无主档案呢？工作人员明确，可转递至户籍地人才服务中心免费无限期保管，期间正常提供查询、政审、转递等服务，并提供线上咨询通道，让大家安心备考。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毕业生，档案严禁个人自带或私自保管，务必通过学校正规渠道转递。如果暂时查不到档案信息的，也不必着急，给系统预留录入时间，并通过广西人社服务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进行查询。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唐雅萍报道。车停在正规的泊车位上，却被树枝砸坏，车主罗先生这几天很闹心，车辆受损严重，初步估计维修费至少3万元。更让他焦虑的是，事发之后管护单位虽然口头承诺会负责，却始终无法推进维修事宜。接到爆料后，记者黄叶倩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了解情况。
3: 我现在呢就在城乡路的这个事发现场呢，这个阵风过后，那路边有一棵相当于车前盖这么宽的这个树干突然的断枝倾倒，正正砸在了停在正规泊车位里的私家车上，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呢有这个碎裂的情况，然后车前盖呢被砸出了这个大面积的凹陷，以及车身有多处这个剐蹭变形。那车主本以为找管护部门就能够顺利的理赔，但是眼下两天过去了，就只得到了这个我们会负责任的承诺，但是呢迟迟不见人影，也没有一个更准确的答复。
0: 车主罗先生，
4: 7月21号，然后8点钟，我把车停在这里。中午的时候，那个送货的给我打电话说木头掉下来把车砸了，然后我就下来及时的报了警，然后我去交警队出示了一份证明，那么林园他们联系，他们说等他们处理，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也没人给我协商，没人给我沟通。现在我不管天天在这里等着，我也要有我自己的事要忙。
0: 罗先生告诉我们，他去初步估算了一下维修费用，光是钣金换玻璃再加上漆面修复，至少要3万元以上。
4: 觉得有点拖拖拉拉的，正常来说当天就能处理的。
0: 从罗先生拍下的现场视频来看，折断的树枝有部分已经发黑腐朽，显然不是短时间形成的隐患。记者随后拨通了属地园林部门的电话，园林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正在加紧处理。
5: 我们肯定会帮他维修的，因为像我们这个保险是到这个过渡期，所以还要先订好这个保险，然后才修，再加急处理这个事情了。
0: 记者将现场情况和车主完整诉求一并反馈，经过协商，当天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双方决定先进行定损。 针对这一事件。

0: 者咨询了专业律师，律师明确表示，依照民法典规定，树木折断致人损害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管护单位必须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尽到了定期巡查、修剪和病害治理等管护义务，否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是不需要车主反过来证明对方存在过错。广西祁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1: 在民法典里面明确规定，那么树木折断倾倒导致他人损害的，它是适用过错的推定原则，你作为管理人，你要有养护的义务，有维修的义务，或者说加固的义务，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你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过错责任，也就是承担这个损失。
0: 无论何种情况，管护方都要承担全部维修损失吗？律师也给出了专业的答复。广西祁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1: 我们本身车主自身是否有过错啊？比如说你停在路边是否规范停车啊？如果你没规范停车的情况下，他也是按照双方存在的这个过错的责任比例来承担的。
0: 记者黄叶倩
2: 在这里呢，也给所有的车主提个醒啊，遇到树木砸车呢，记住四步解决的办法，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的权益。第一步呢，先固定证据，不要急着挪车，多角度的去拍好现场的这个全景啊，树木的断面、车位的标线，还有车辆受损的细节等等。第二步呢，立即报警，并且呢向保险公司报案，留存好这个事故出警的记录，有车损险的可以直接申请代位追偿。第三步呢，拨打12345热线，确认树木的这个管护单位，提交证据协商赔偿。第四步，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我们可以拿着这个证据材料，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起诉维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又将融媒记者林华、显俊启、通讯员黄冬梅、黄雷报道。教育是民生之基，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备受市民关注的又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麓湖校区与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计划于今年九月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为区域新增近4000个优质学位，有效缓解周边入学压力。近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又江区六中麓湖校区与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的教学楼、场馆等核心建筑均已全面完工。目前，施工人员正抓紧推进场地线路铺设、环境保洁等收尾工作，全力确保今年秋季学期顺利迎来首批新生。项目施工方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3: 现在正全力推进室内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和室外配套设施收尾工作，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确保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将一所安全、高质量、高标准的新校园交付到师生手中。
0: 作为又江区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两所新建学校均规划了充足的学位供给，其中又江区六中麓湖校区共设置42个教学班，可新增标准学位2100个；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设置39个教学班，新增标准学位1755个，两校合计将为区域新增3855个优质学位，较好地解决区域内学生就近入学的问题。在提升硬件设施的同时，新学校也注重校园文化的内涵建设。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副校长罗国侯：
4: 我们力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全面、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0: 市民李女士：
5: 我们家长了解到这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很有特色，作为家长，希望孩子能就读这所新学校，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0: 近年来，又江区持续加大教育投入，通过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学校，全力补齐学位缺口，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稳步升级。随着今年秋季学期又江区六中麓湖校区、龙井第六小学等一批教育项目的如期建成使用，又江区城区教育布局将进一步优化，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教育资源。节目最后再来关注凌云， 凌云融媒记者杨小杰报道。

0: 入夏以来，高温多雨的天气容易滋生蚊虫，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上升。为扎实推进病媒生物防治工作，有效降低蚊虫密度，从源头防控蚊媒疾病，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近日凌云县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对城区广场、公园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开展专项蚊媒消杀作业。作业现场，工作人员配齐专业消杀器械，聚焦公园绿化带、灌木丛、排水沟渠、休闲步道、阴凉低洼角落等蚊虫滋生聚集的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喷雾消杀作业。在常态化药物消杀的基础上，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致清理各类易积水点位，彻底清除蚊虫滋生源头，坚持消杀灭治加源头管控双向发力，杜绝防控盲区，全力提升病媒生物治理实效。凌云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陈慧
1: 也提醒广大市民及时的清理家中的阳台、花盆、容器积水，共同做好防蚊灭蚊工作，共建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
0: 常态化、细致化的公共消杀举措，有效改善了城区人居公共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夏日出行休闲的安全感和舒适度，获得了市民广泛好评。市民黄女士：
2: 最近天气比较热，蚊子也多，早上我们来锻炼经常被蚊子叮咬，看到工作人员今早来广场消杀蚊子，这样我们出来活动就比较舒心，这一项工作做得特别贴心，确实保障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在此也提醒大家，日常做好个人防护，外出尽量穿着长袖衣物，合理使用驱蚊用品，及时清理家中各类容器积水，全民参与防蚊灭蚊，共同守护夏季健康。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 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16岁那一年，姐姐走的那个下午，我终于体会到，原来姐姐的生离比妈妈的死别还要难过。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0: 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8: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总是那么暗，反正天总是那么蓝，反正我逃不开孤单。看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

0: 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3: 防震知识帮你忙。
1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噔，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电影《纵横四海》的主题歌曲《风继续吹》是张国荣的成名曲，发行于1983年。歌曲旋律低回婉转，通过张国荣细腻的演绎，用平淡坦然的声音唱出了无奈与淡淡的哀愁。他的演唱深情款款，动人至深，仅通过声音就能令我们感觉好像有一位温柔的情人在身边。其实在《风继续吹》这张专辑之前，张国荣已经发行过2张唱片了，但都没有引起注目。他一直郁郁不得志，但仍然充满斗志。专辑当中的几首歌曲可以说当时是写出了张国荣的心理状态，这首歌不仅在当时风靡一时，更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也影响了无数后来的歌手和音乐创作者。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人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3: 唉，
2: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哈，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好不容易习惯了自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真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
5: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2: 服务员，来扫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扫这个。
4: 哎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5: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2: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5: 拿来吧，你
2: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告不，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显着。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100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5: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2: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天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2: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6: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8: 听百色。
9: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

0: 夏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1: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2: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

0: 在这儿难过啥？
1: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
2: 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0: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1: 你真是没心没肺。
0: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灰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3: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4: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0: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4: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2: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4: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0: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4: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2: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0: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哭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4: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0: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吧。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也稳了，咱俩这组合绝了。
2: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4: 小

0: 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1: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2: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2: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3: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2: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3: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2: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3: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2: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3: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2: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1: 这天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4: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还疼啊，那我今天跑吗？

0: 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1: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练，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2: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3: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4: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5: 我是季希雅，在剧中饰演年年。
1: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江，
7: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7: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8: 哎，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7: 好。
8: 哎，你把毛巾带上。
7: 哎，
8: 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7: 哎，
9: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阔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落叶的声音，
14: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13: 新芽的声音。

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简单的事其实不简单。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4: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儿，
2: 花开的声音，
5: 我的爱一直着想你，
2: 收获的声音，
6: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2: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头一天吃剩下的白米饭，大家大多会怎么处理呢？炒饭还是热一热再吃一顿？今天啊，就把剩米饭交给微波炉，不用油炸就能做出健康解馋的锅巴小零食，简直是懒人的福音啊！一碗剩米饭加生抽、蚝油、少许老抽、盐、食用油，搭配五香粉和芝麻，充分拌匀，铺在油纸上，擀成薄薄的一片，放入微波炉加热5到8分钟，放凉掰成小块，酥香入味儿。爱吃辣的还能加辣椒粉，或者是加入孜然粉调味儿。这招你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
6: 生动又江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

0: 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八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5: 敬礼。
7: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

0: 甜的，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张韶涵带来的《全面沦陷》。这首歌像一场勇敢的自我坦白，当爱到全面沦陷的时候，或许不是失去理智，而是终于敢于交出全部真心的开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任素汐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素汐带来的《风》，这首歌被称作为人间嗓与极简民谣的完美结合，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吉他弦乐和他呢喃般的嗓音。这首歌唱给每一位在深夜里失眠的异乡人，在承认生活无常后，依然选择与一切握手言和，释然且温柔。下一首歌来听严明熙带来《回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明熙带来的《回甘》，这是严明熙首次担任创作和制作的单曲。他用清澈的声线回忆爸爸的肩膀和外婆的故事，把思念与成长比作一杯茶，生活偶尔不甜，但那些沉淀下来的岁月终会在心底回甘。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带来没有目的的爱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没有目的的爱了》。这首歌是电影《春娇与志明》的插曲，探讨爱情在经历现实磨合之后的包容与执着。杨千嬅从容的演唱方式也传递出了成熟女性对情感的沉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郑中基带来《没》。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中基带来的《美女与野兽》。这首歌以豺狼和野兽比喻感情关系里变心的那个人，用绵羊和羔羊来比喻被辜负的恋人，刻画出了背叛爱情之后深陷愧疚，明白真爱无法挽回的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7: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戴雨桐带来的《重启人生游戏》。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这首歌由许嵩包揽词曲创作，歌词以秋叶金黄、华发苍苍等意象，探讨告别与爱是否能够穿越时间的哲学命题。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梁咏琪、吕嘉斯带来《偏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梁咏琪、吕嘉斯带来的《偏见》。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我想和你唱》中的现场版本，温柔的声线唱出了爱的包容与不设限，不是固执己见，而是明知你有缺点，却依然忍不住向你靠近的那份偏见。下首歌来听王赫野带来《比醉更好的我》。

0: 清晨，用一生把彼此完整。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赫也带来的《比醉更好的我们》。这首歌以抒情的旋律为基调，通过黄昏、天真等意象，刻画了爱情当中相互治愈与共同成长的主题。它不是追求最完美的彼此，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在相伴中成为比醉更好的我们。
0: 今天你生日，我
1: 下一首歌来听张远带来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0: 偷偷藏口袋左侧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喂，119吗？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粤语残片，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于超颖带来相约在盛夏的花海。

的歌是来自歌手于超颖带来的《相约在盛夏的花海》。这首歌仿佛用旋律锁住了盛夏的蝉鸣和花海的浪漫，那些在热烈季节许下的约定，值得我们穿越四季去勇敢奔赴。下一首歌来听吴若曦带来《若要人不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若要人不知》，整首歌曲围绕暗恋的暧昧心境展开，刻画出了偷偷喜欢却又怕人发现的矛盾拉扯感。下一首歌来听李玖哲。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李玖哲带来的《婵娟》，这是一首中国风与 R&B 巧妙结合的歌曲，融合了传统意象与现代音乐。李玖哲醇厚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亲友爱人的思念与眷恋。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带来《暗恋》。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暗恋》。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3: 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现在是北京时间21:31。您现在收听的是。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 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4: V6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5: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6: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7: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8: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9: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化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1: 城市领读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中年人最高级的自律，享受安静。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阅读。白岩松曾经说过。 安静，才是最大的奢侈品，也是一个人获得幸福与成就的前提。这句话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深思。中年是一个被喧嚣裹挟的人生阶段，职场辛劳不休，家庭琐事不断，生活永远被各种事物填满。可越是身心俱疲，我们反倒越是无法忍受安静。只要有空闲，就会下意识地去点开短视频，刷社交动态，听碎片化音频。久而久之，导致专注力涣散、思维迟钝，最终陷入到平庸的境地。其实，中年以后真正拉开人和人距离的，从来不是别的，而是一种返本能的自律。在人人追逐喧嚣的时代，享受安静。 导演贾樟柯在假想中回忆过一段往事，他拍《小五成名》之后，饭局、采访、颁奖礼接踵而至，最忙的时候一天飞三个城市。有一回深夜回到酒店，他发现自己已经3个月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本书，没写过一行像样的文字。更可怕的是，他发现自己开始习惯这种状态，手机刷到半夜2点。

第二天照样赶场子，脑子浑浑沌沌，却安慰自己这就是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在饭桌上听见别人聊起一个电影概念，明明是自己几年前想过的点子，他的思维却总是跟不上，也接不上话。他说，那一刻我才惊觉，我的脑子生了锈。长期浸泡在喧嚣里的人，认知能力就会像生锈的刀，钝到连自己都察觉不到。现实当中有很多中年人主动奔赴热闹，让生活充满了喧嚣，却不知一个人开始废掉的标志就是再也没法安静下来。小说家韩松洛有位朋友，年轻的时候才华横溢，曾经拿过省级奖项，圈内人都觉得他前途无量，可十几年过去了，此人再无作品问世。韩松洛有次去他家，发现客厅电视几乎从早开到晚，吃饭的时候他还要看着手机播客听相声。朋友苦笑，一静下来就心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他把所有清醒的时间都填满了声音，唯独没有留给思考和创作。曾经那个下笔千言的才子，如今已经很久没有正经写过一部作品。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大脑在处理持续不断的外部信息时，会处于高负荷的认知过载状态。长此以往，不仅记忆力会衰退，深度思考的能力也会被彻底剥夺。中年人本就面临工作和家庭的双重挤压，精力极其有限，如果连仅剩的碎片时间都被无孔不入的喧嚣填满，大脑就永远得不到喘息。追求喧闹实际上是在用廉价的感官刺激占用最宝贵的认知带宽。一个人的平庸往往是从安静不下来开始的。心理学家米哈里在心流当中指出，专注的安静是建立精神秩序的唯一途径。中年以后，碎片化的热闹只会制造认知惰性。当你主动剥离外界的干扰，拥抱安静，才能够让专注力回归，催生思维进阶。冯唐在《城市心法》里分享过一段经历，他曾在全球顶尖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工作，每天被会议、邮件、电话轮番轰炸。有次项目遇到瓶颈，团队吵得不可开交，烦躁之下，他也毫无头绪，便躲进公司楼下的书店，在角落里翻了一下午的闲书。在安静的阅读当中，他的情绪逐渐恢复了平静，思维也越来越清晰。经过几个小时的安静思索，等到傍晚出来时，解决方案已经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说，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杯浑浊的水，放着不动，杂质慢慢沉淀，水就清了。很多时候，安静就是智慧的催化剂。越是喧嚣的环境，越是需要你主动为自己按下静音键。有科学研究指出，安静独处的时候，人的大脑默认模式网络才会被激活。在这个状态下，大脑会自动整合过去的经验，梳理杂乱的思绪，甚至产生顿悟。中年以后享受安静，不是自我封闭，而是给自己的大脑留白，在独处思考当中打破认知局限，实现人生的进阶突围。中年以后，人生的赛道已经是从拼体力、拼人脉变成了拼认知深度。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守住安静，把时间留给阅读，留给思考，留给深度工作。在喧嚣的时代，如何找回属于自己的安静？下面几个办法没准可以帮到你。首先，建立数字结界，进行信息断食。每天设定一段无屏幕时间，比方说睡前一个小时或早起后的半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或者开启勿扰模式。你可以静坐，可以冥想，哪怕只是发呆，也不要让任何电子设备干扰你的大脑，让大脑从高频的信息刺激当中冷却下来，恢复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力。第二，培养深度做事能力，进入到心流状态。安静不等于无所事事，而是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件有难度、有价值的事情上，可以是全情投入一份工作或研究一门新的硬核技能。
也可以是书法、绘画、阅读一本厚重的纸质书，

0: 或练习其他更具挑战性的兴趣爱好。关键在于这项活动必须是让你全神贯注地进入到心流状态。在心流当中，外界的喧嚣会自动褪去，你会体验到一种极致的充实感，这就是对大脑最好的按摩。第三点，守住社交边界，拒绝无效聚会。中年人呢，常常会陷入到人脉焦虑，总觉得多参加一场聚会，多混一个圈子，就多了一条退路。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推杯换盏的社交，除了消耗精力，毫无价值。试着对无效的饭局和聚会说不，退出无意义的闲聊群，减少非必要的人情往来。当你敢于享受不合群的独处，你会发现内心的空间瞬间就会变得宽敞且安静。接下来的第四点，主动放空自己，拥抱无聊。现代人太害怕无聊了，排队的三分钟都要刷几十个短视频，但实际上无聊是创造力的温床。当你感到无聊的时候，不要急于寻找刺激，试着和这种无聊共处一会儿。可以在通勤的地铁上放下手机，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可以在午休的时候闭上眼睛，只关注自己的呼吸。在这些主动放空的时刻，那些平时想不通的问题往往会在这种安静当中豁然开朗。周国平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中年人的世界诱惑太多，干扰太杂，欲望太满，唯有守住安静，你才能够守住内在的秩序，听清自己内心的声音，不断向内生长。人生下半场，学会关上门吧，把世界的喧嚣挡在门外，在安静当中沉淀力量，重塑大脑，提升认知，从容掌控自己的人生节奏。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好的，本期的城市领读人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
2: 生动又江
1: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及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1: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

来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人故事，即使其实有点

0: 괜찮아요.
1: 아이스 스쿠크.
0: 야 부유 이거 재미지? 이 두스 와드 부유 샴페니 파라 이 중이 파라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沉默的一刻，只想跟你说一次，让我讲一次。

感情总是来来去去的，像雾一样的飘过。我不想再眷恋什么，我也不愿意再记挂什么，因为相爱的感觉是有很多的，我总是看不清楚。

人总是在寻寻觅觅以后才会知道，其实真的不需要四处去找。尽管一生中有低有高，我相信总会有爱我的伴我到老，我相信总会有爱我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唉，我到哪儿寻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FM
1: 87.6，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色坚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核心抓手，多点发力推动工业经济顶压前行，逆势回暖，交出了韧性凸显、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答卷。
3: 2026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以年轻化、时尚化的新业态点亮芒乡夏夜，推动芒果加文旅加体育加文化深度融合。
1: 回应民生关切，苹果市全力推进二洞片区排洪沟改造工程，彻底破解积水内涝顽疾。
3: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百色坚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核心抓手，聚焦重大项目要素保障、工业企业稳产增效、产业集群提质升级、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市各地因地制宜、实干争先，推动工业经济顶住压力、逆势回暖，交出了韧性凸显、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答卷，为全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电力要

0: 素是工业发展的生命线。今年以来，百色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统筹全市电力资源，推动供电部门靠前服务主动赋能，助力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快速落地早日投产。针对苹果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广西易桂君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阳极铜项目的用电刚需，百色苹果供电局主动对接，快速响应，创下40天从立项到投运的苹果速度，建成专属35千伏易桂君变电站及配套输电线路，彻底解决企业生产用电难题，为企业满负荷生产筑牢电力根基。广西易桂君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迪：
1: 这个变电站建成，对我们用电稳定性和生产的高效起回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这个是专项变电站，只供应我们一家企业。
0: 急速送电、高效落地的背后，是百色市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深耕靠前服务的生动缩影。为切实破解重大项目用电落地周期长、流程繁琐等痛点，百色供电系统变被动接单为主动靠前，以精准电力服务持续赋能全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百色苹果供电局市场营销部业务负责人农振中：
2: 既是我们靠前服务重大项目的实践，也是政企同心优化营商环境的成果。后续我们也会持续靠前服务辖区企业，让重大项目用电不愁，投产提速。
0: 园区是工业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作为百色工业经济重要增长板块，田东工业园区二季度发展势头强劲，园区各大企业抢抓市场机遇，全力释放产能，生产车间全线满负荷运转，重点产业项目加快建设，蓄势赋能。该园区入园企业田东百矿三田碳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行，智能化设备精准完成生产工序，产品产销两旺。田东百矿三田碳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振宁：
3: 我们全力抢抓订单，生产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二季度产销实现稳步提升，整体经营状况持续向好，我们对后续发展充满信心。
0: 头部企业满产领跑，有效带动园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形成以点带面、全域提质的良好发展格局。其中，广西中大新材料等企业紧抓市场回暖机遇，持续迭代升级生产工艺，优化产品结构，精准贴合市场主流需求，企业订单量持续攀升，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生产经营步入良性循环。广西中大新材料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刘彦昌：
4: 现在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线全开，员工干劲十足，公司发展越来越好。
0: 企业稳产增效项目加速落地，产业持续蓄力，层层夯实全市工业经济发展根基。数据显示，一至六月，田东工业园区44家规上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84.28亿元，同比增长1.38%，实现同比逆势转正，充分彰显百色工业经济的强大韧性和蓬勃内生活力。田东石化工业园区管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黄直弟：
5: 二季度园区企业扩展增效势头强劲，工业经济回暖信号明确，我们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更有底气。
0: 一系列亮眼的发展成效，充分印证了优化营商环境是稳定经济大盘、激活产业动能的关键举措。当前，百色政企同心、协同发力的发展氛围愈发浓厚，重大项目落地提速，园区产业提质增效，工业经济韧性凸显，全市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发展势能持续积蓄，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也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工业振兴发展积蓄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6: 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丁荣凡、黄尚展，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7月24号至25号，2026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精彩持续。 活动推出电子竞技大赛、本土乐队专场演唱会两大特色夜场活动，以年轻化、时尚化的新业态点亮芒乡夏夜，推动芒果加文旅加体育加文化深度融合，激活夜间经济活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7月24号，田小芒杯电子竞技大赛火热开赛，32支战队齐聚田东，同场竞技。参赛选手蛇腾飞：
7: 平时都是线上打游戏，这次能够线下同台竞技，和各地爱好者交流切磋，机会十分难得。闲暇之余，我们也打算逛逛市集，尝一尝田东的特色农产。
6: 赛事之外，游戏人物角色扮演、潮流说唱、国风舞蹈轮番上演，动感旋律瞬间点燃夏夜氛围。市民黄青面：
8: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热闹的电竞比赛，在看比赛的同时还能逛集市、品尝小吃，活动氛围特别好。
6: 据了解，此次电竞大赛为期3天，作为今年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的创新年轻化业态赛事，打破传统节庆活动模式，精准贴合青年群体兴趣喜好，将田东核心芒果品牌 IP 与潮流电竞文化深度绑定，成功集聚青年人气，拉动现场消费，进一步拓宽了田东芒果文化的传播边界与影响力。田东农林投资集团董事长鲁涵：
9: 希望用年轻人喜爱的电竞文化吸引更多的青年关注田东，走进田东，依托芒果品牌 IP 的聚集人气，激活城市的消费活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6: 7月25日晚，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自家人明星演唱会县市区专场在田东激情开唱，来自百色8个县市区的本土乐队轮番登台，用动人旋律唱响撞乡风采，讲述百色故事，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烟火气与文化底蕴的夏夜视听盛宴。右江区布曼乐队主唱黄友杰：
10: 我们作为百色本土的音乐人，能够用我们的歌声宣传我们的百色文化，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自豪。
6: 舞台之外，多元配套活动让夏夜体验更加丰富，酷炫机车展成为青年打卡热门点位，潮流氛围感十足，撞锦织绣等非遗文创摊位人气高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族文化魅力。同时，现场还设置免费义诊、健康测量等便民服务项目，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让广大市民游客在畅享音乐、玩转潮流的同时，沉浸式体验百色文旅特色，惬意享受夏夜休闲时光。市民黄思坤：
11: 各县本土的乐队风格不一，还有劲爆的机车文创可以体验，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又好玩。
0: 苹果融媒记者谢明佑、杨秀燕，通讯员周华全、黄静报道。长期以来，苹果市奥洞片区每逢雨天积水内涝频发，不仅影响群众出行，还存在安全隐患，是困扰居民多年的民生难题。为回应群众诉求，补齐城市排涝短板，苹果市将该片区排洪沟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全力推进工程升级改造，彻底破解积水内涝顽疾。在苹果市奥洞片区排洪沟改造工程现场，全新的防护栏沿着渠道整齐布设，改造后的排洪渠渠壁平整坚固，面貌焕然一新。眼下项目收尾工作有序进行，施工人员抢抓建设节点，精细开展边坡修整、挡墙加固、场地清理等工序。苹果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市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潘新兄：
12: 城区排洪沟设计标准低，且汇入右江的主要排洪沟末端潜入落水溶洞，溶洞堵塞排涝不畅，加上渠道底部因缺乏日常维护管理，碎石较多且不平整，沿途均有利用现状的可能性，需要重新修筑。
0: 今年1月底，苹果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票决苹果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10项。民众呼声较高的苹果市奥洞排洪沟建设工程是票决的第一个项目。据了解，奥洞排洪沟建设工程总投资5472万元，工程建成后受益群众约20万人。 苹果市民黄毅。
13: 以前这条河就是一条危险沟，汛期的时候水底还没有护栏，我们都不敢靠近。
0: 苹果市民黄芳芳。
14: 现在改造好了，护栏装得稳稳当当，岸边修成了休闲公园，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与幸福。
0: 苹果市码头镇人大代表陆月敏。
15: 二洞排洪沟的治理效果我是亲眼验出来的，听到居民说再也不用淌水上班了，我由衷觉得这项工程修到了心坎上，民生无小事，见效才算数，我对治理成效非常满意。
0: 下一步，苹果市将持续加强各部门沟通协调，科学优化施工方案，紧盯进度与质量，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按期保质竣工验收，助力城市人居环境提质升级。
6: 晋西融媒记者邓秋婷、陈基、徐晓丹报道。基层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晋西市新泾镇环球社区，一支由社区干部、党员、乡贤组成的调解队伍主动靠前排查化解民生小纠纷，将矛盾隐患消解在基层一线，以精细化治理守护社区平安和谐。环城社区地处晋西城区中心，人口密集，邻里地界等小纠纷时有发生。过去社区调解力量单一，经验也不足，为此该社区组建起一支专属调解队伍，以社区两委干部、专职工作人员为骨干，同时吸纳了网格员、老党员、乡贤代表和热心群众，大家分片包干，就近上门，让群众矛盾有人管，网格问题就地解。晋西市新泾镇环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农存胜。
16: 社区矛盾大多是邻里口角、地界纠纷、家庭琐事这类小事，我们调解不靠空洞说教，重大日常走访巡查，摸清实情，倾听民意，坚持主动靠前，及时介入，对各类纠纷就地疏导，当场化解，做到矛盾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全力将问题化解在萌芽，化解在社区，切实拉近邻里关系，守护辖区和谐稳定。
6: 晋西市新泾镇环球社区党支部书记赵万明。
17: 我们坚持就是新时代的奉小的经验，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矛盾的防控化解在萌芽状态中。
6: 晋西市新泾镇环城社区居民秦全光。
18: 我们社区调解员和社区干部做事特别贴心，邻里之间有误会闹点小矛盾，他们都会第一时间上门沟通劝解，很多看着不好解决的琐事都为他们耐心调解好了，大家邻里关系越来越融洽，住在社区里也更安心更舒心。
0: 凌云融媒记者杨小杰、全天乐报道。近日，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实践团到凌云县下甲镇开展百色薪火传强音、能言善语助振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中，实践团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抓手，融合红色研学、能源科普等多元内容，下沉乡村一线开展志愿服务，以青春实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带队负责人彭怡汉。
19: 我们面向留守儿童开展推普小课堂、绿色能源科普和水质检测，让红色精神与绿色理念浸润乡村，用专业所学服务革命老区群众，践行大学生青春担当。
0: 在凌云县下甲镇彩架村，实践团成员走进红八军突围战遗址，沉浸式开展红色研学，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并入户开展语言国情问卷调查，开设乡村公益课堂，用专业知识拓宽乡村儿童视野。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黎东燕。
20: 我带着小朋友们借助发电模型讲解绿色电力知识，本次三下乡我真切地意识到，我们可以运用专业知识带给乡村孩子们新知识，尽微薄之力助力乡村教育。
6: 又将融媒记者冼俊启报道。近日，自治区百色市又将区三级妇联联动 在右江区村播联盟妇联直播基地举办桂姐姐大宣讲活动，60余名

0: 名城乡妇女现场参与学习交流。活动中，两名市级桂姐姐宣讲员先后登台授课，围绕妇女创业就业扶持、新时代优良家风培育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广西景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明：
1: 我把我的创业经历、从业多年的心得体会分享给各位姐妹，同时在基地对他们进行直播技能培训，为他们提供实操场地、场地货源、直播技巧。我们希望各位姐妹扎根乡村，抓住春播新兴机遇，深耕春播行业，勇于干事创业，共同增收致富。
0: 活动结合右江区特色芒果富民产业，专项讲解农产品直播带货实操方法，手把手传授新媒体运营实用技能，让妇女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学员吴女士：
2: 今天这个主题宣讲我很感兴趣，收获也很大，学习到了很多关于民族团结、优良加工和直播行业的知识。未来我会抓住春播新机遇，自己在家里尝试着直播创业，努力让日子越来越好。
3: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我市民政部门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衔接互通的社会救助工作网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按规定纳入救助范围。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新增低保对象1.56万人，特困供养人员0.14万人。截至6月底，全市低保对象有32.54万人，特困供养对象有1.86万人。累计实施临时救助0.28万人次。
0: 近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印发通报，对全区援外医疗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予以公开表扬。其中，百色市人民医院荣获全区援外医疗工作突出成绩集体称号。该院陈峰、卢秉义等6名医务人员获评全区援外医疗工作突出成绩个人。
3: 今年以来，靖西市持续完善边境村旅游服务设施，在胡润、安宁、龙邦等6个边境乡镇建成旅游驿站、观景平台、观景小品等1批公路附属服务设施，不断优化边境乡村游览环境，以系统化规划和标准化建设夯实文旅促进民族交融的产业基础。
0: 为全域清零蚊虫滋生地，纳坡县以乡镇村屯为网格单元，常态化开展积水隐患清零专项行动，工作人员全覆盖排查背街小巷、沟渠洼地、建筑工地、农贸市场、闲置空地，集中清理废旧轮胎、塑料瓶罐等易积水杂物，全方位铲除蚊虫繁殖环境，切断疾病传播源头。
3: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色坚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核心抓手，多点发力推动工业经济顶压前行、逆势回暖，交出了韧性凸显、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答卷。
3: 2026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以年轻化、时尚化的新业态点亮芒乡夏夜，推动芒果加文旅加体育加文化深度融合。
0: 回应民生关切，苹果市全力推进二洞片区排洪沟改造工程，彻底破解积水内涝顽疾。
3: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那上面。
2: 我的家，快！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音乐无所不在，
4: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祝福是叶倩文的经典歌曲，收录于1988年同名专辑。1988年底。《祝福》一曲以旋风之势横扫乐坛三大颁奖礼，无线电视台的十大劲歌金曲，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商业电台的叱咤乐坛流行榜，半个月内连获12项流行音乐大奖，包括十大中文歌曲、十大劲歌金曲、金曲金奖等等的奖项，刷新了谭咏麟的记录。不仅使这首歌成为80年代末香港流行音乐的经典代表，也把叶倩文的歌唱事业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里程。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